这个古董呢，我俺没说呢，俺那俺们国的那个没读那个，就那好，你的会读我很难的，你们啥么啥么的，现在我都比也困难了，都没读，俺们记得住，其实这个我们那个，我有的很多不能，俺们也。